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700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700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魔，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日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啊、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啊！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1: 接下来我要准备歌曲送给你们。
2: 希望疫情早日全面结束，让世界回到最初的美好。稻香送给你。

0: 抖音。
1: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

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腹，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紫花坐蹲。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映的钧瓷枕和一件里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会形成窑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烧制气氛下，能否产生窑变与釉的着色剂分子、发色机理以及色质有很大关系。我们所知道的高温釉有两种，一种为高温颜色釉，另一种为高温窑变颜色釉。如蓝色釉与窑变蓝色釉，从字面上看都是蓝色，但蓝的颜色不同。蓝釉只是一种普通的釉，高温后仅会发生深浅变化，而窑变蓝色釉在高温融化时，晶料物质在表层形成垂流的雨线，釉色随着窑内温度与蓝底色釉隐约互动，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需要说明的是，

光蓝白斑作为窑变的萌芽，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器上就有出现，是宋代钧窑将窑变艺术提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什么是手拉坯成型？手拉坯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拉制成各种形状坯体的方法。拉坯轮现在用电动轮，过去用的是手脚轮。手拉坯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先把泥团置于转动的轮盘上，用手抱正抱顺，然后在泥团上部的中间部位抠出一个窝来，并上提把窝拔高，再把左手放在窝里边，右手放在窝外，两手四指里外相对齐拉窝泥，向上边或外边扩展，使窝泥变薄成适当厚度的坯体，同时使胚体成为预定的各种形状。最后在胚体的底部以下用一细线把胚体割下，系成毛坯。毛坯干燥到一定程度时，再在转轮上进行旋销修整，使其达到精坯的要求。修整毛坯这一过程称之为旋坯。过去有五分拉五分旋之说，说明旋坯在手拉坯成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旋成的坯达到的标准是造型精确，线条流畅，表面光洁，厚薄适中。有的坯旋好后还要进行粘结饰件的操作，如壶类粘结嘴和把，瓶类粘结耳饰，粘贴花朵等。手拉坯成型要求手工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也较大。这种方法适用于钧瓷圆形器皿，如盘、碗、洗、尊、壶、罐、瓶等产品的成型，尤其是传统钧瓷仿古器型，非手拉坯不能得其神韵。手拉坯产品一般手感较重，个别的胎体较薄而分量较轻。由于是手工制作，即使是同样的产品，其高低、大小、轻重和形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千人千面一样。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钧窑瓷器的烧制始于唐，盛于宋，其窑址遍及禹州市多个乡镇。钧官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东北隅。钧官窑所烧瓷器专供北宋皇宫使用，其产品为各式花盆及盆托、洗、尊等器皿，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等各种色彩，釉面多有蚯蚓走泥纹和各种窑变的流纹。钧官窑瓷胎体较厚，胎色为香灰色，铜口、铁足特征明显。器物底部多数刻有一至十的汉字数码，并抹有芝麻酱色釉。其传世品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汝、官、哥、定瓷尽管各有特色，但其釉色基本趋于单一，或青或白或黄。钧窑与其他民窑的最大不同是在釉中加入了铜元素，创造性地烧出了五彩斑斓的窑变紫红色釉，开了铜红釉之先河。这一变化打破了以往青白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在宋代五大名窑中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将中国陶瓷美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青中带红、灿如红霞的釉色一出现，就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还为后来南方铜红釉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

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余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毒水两牙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聚，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1: 儿子，儿子！
2: 老爸，我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

0: 还是大手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

怪这感觉狂热。

0: be my lover.
1: Why?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正好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市政协召开颍川文化座谈会，为全市做好颍川文化研究传承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宋占华先后来到颍川街道寨子小学、市实验学校、市第二高级中学、郭连镇中心学校，实地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教育教学、师资配备、办学特色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宋占华说，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辛勤耕耘，为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有力贡献。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始终践行把工作当事业，把学生当孩子的信念，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用心用爱，呵护引导学生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慰问中，宋占华指出，禹州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只有把教育事业办好，才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

安心从教，潜心育人，创造良好环境。市领导王建伟、宋伟娜参加。9月9号，市政协召开颍川文化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盛亚涛、副主席朱子健参加会议。座谈会上，来自许昌市社科联、许昌日报、许昌市委党校、许昌市颍川文化研究中心和禹州市颍川文化研究会、杏市文化研究会、颍川后陈轸历史文化研究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颍川文化历史价值传承保护、活化利用等议题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为全市做好颍川文化研究传承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盛亚涛指出，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地域支脉。禹州作为古颍川郡治所在地，要统筹文史、社科、高校力量开展学术考证，统筹做好杨迪故城、钧台遗址等现存历史遗存保护、修缮、展示作用，积极推动颍川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风尚。要坚持守正创新，挖掘提炼颍川名士、家风、钧瓷、中医药等特色文化 IP， 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审美的文创产品。要整合遗址古迹、钧瓷园区、乡村文旅资源，打造主题研学沉浸式文化体验线路。要强化政策扶持与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完整链条，切实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地方发展竞争力。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尖乡大建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在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景区保护开发情况。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是国内唯一以二叠纪古植物为主题的地质遗迹，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以上。大建村坚持生态优先，做好地质加文旅融合文章，让宝贵的自然遗产资源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绿色财富。在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采访团一行实地观摩红薯深加工自动化生产线，现场品鉴了粉条、酸辣粉等系列红薯产品，直观感受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良品质。该村依托本地独特土壤优势，做大做强红薯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自有特色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路，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完善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遇见露营基地，青山环抱，业态丰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让人耳目一新。大建村依托山水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打造集露营休闲、研学体验、民俗展销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人气，带火乡村旅游，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调研过程中，采访团一行边走边看，边拍边记，用镜头记录乡村蝶变，用笔触总结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大建村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旅创新、联农带农、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成效。大家一致认为，大建村牢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乡村治理有效，产业基础稳固，民生福祉厚实，城乡融合提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与要求，为县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杆样板，积累了宝贵经验。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每

0: 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不好好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各位看官请了，今天呢咱们接着说这段齐天大圣闹天宫。上一回咱们讲到，
1: 嘉庆叔叔您又在这儿说呢。
0: 啊，我在这儿给大家表演评书啊。
1: 您今天说哪段呢？
0: 齐天大圣闹天宫。
1: 嗨，又是这段呢？
0: 什么叫又是这段啊？这段可是经典章节，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都爱听，大家最欢迎啊。
1: 欢迎什么呀？我问您，现在是爱看动画片的小朋友多，还是爱听评书的小朋友多呢？
0: 那要这么说，肯定还是爱看动画片的小朋友多呀。
1: 还是的，评书啊，就总是那么几个老段子，翻来覆去的讲，有什么意思呀？评书啊，要想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听，就得和动画片结合起来。
0: 你这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1: 我这是帮您出主意，让更多的小朋友们爱听评书啊。
0: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结合呀？
1: 您别着急，您先讲，讲着讲着就知道了。
0: 行，那我就接着讲。上一回我们讲到，孙悟空在蟠桃会上偷喝了王母娘娘的仙酒，喝的是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晃晃悠悠，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兜率宫。那位小朋友说了，兜率宫是哪儿啊？这兜率宫啊，就是太上老君炼仙丹的地方。孙悟空推门进去，居然没有人，但是一进门，刚一迈步就被绊了个跟头，原来是一根绳子，他就攥着绳子开始捣。
1: 他捣啊捣啊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头小猪。这小猪穿着粉红色的裙子，长长的鼻子就和吹风机似的，站在那儿就说，大家好，我叫佩奇，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弟弟乔治，他最喜欢恐龙。
0: 停，小九，怎么小猪佩奇都出来了？
1: 这不是给您的评书和动画片做一个结合吗？
0: 就这么结合呀？孙悟空捣出一头小猪来。
1: 小猪佩奇多火呀，大人小孩都爱看。
0: 那也不能逮哪哪用啊。
1: 哦，我用错地方了。
0: 是啊。
1: 那好，我坚决不逮哪哪用了。
0: 这还差不多，我接着讲了啊。孙悟空拉着绳子捣出来一个葫芦，原来里边全是仙丹，他吃了整整一葫芦的仙丹呢。吃完了之后又晃晃荡荡地回到了花果山。玉皇大帝派出了十万天兵捉拿孙悟空，头一个出战的就是哪吒。哪吒刚一出来，
1: 就发现混天绫太长了，他就想收一收，他就攥着混天绫往回捣，他就捣啊捣啊捣啊捣啊，就捣出一头小猪来。这小猪穿着粉色裙子，鼻子就跟吹风机似的，就说啊，大家好，我叫佩奇，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弟弟乔治，他最喜欢恐龙。
0: 你快歇会儿吧，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
1: 您不是不让我逮哪哪像动画片吗？
0: 对呀，那怎么这儿还加呀？
1: 这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我问您，哪吒是大人还是小孩啊？
0: 小孩啊。
1: 对呀，小孩最爱看动画片了，对不对？
0: 那没错。
1: 所以就把小猪佩奇

0: 玉皇大帝就请来了二郎神。二郎神脑袋上三只眼，收拾三斤两刃刀就来了。二郎神厉害呀，主要是他有哮天犬，他手里拉着牵狗的绳子。
1: 他一看哮天犬怎么没有跟来呀，他就攥着绳子开始倒，他倒啊倒啊倒啊倒啊，就倒出一头小粉猪来，鼻子长得跟吹风机似的。大家好，我叫佩奇，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0: 你给我打住吧，怎么佩奇又从这儿出来了？
1: 嘉靖叔叔，这我可不是乱加呀。
0: 你这还不乱加呢？
1: 那哮天犬就是小狗吧？
0: 那没错，
1: 小狗是我们小朋友的好朋友吧？
0: 小朋友都喜欢小动物啊。
1: 所以啊，我让哮天犬和小猪佩奇一块儿出来，多可爱啊。
0: 这还可爱呢。
1: 小猪佩奇和哮天犬说，我们扮演爸爸和妈妈，你来演爸爸，我来演妈妈。
0: 啊，行了行了啊，别瞎改了。没听说过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得正热闹呢，那边哮天犬跟小猪佩奇爸爸汪汪汪汪妈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这也不能加呀。
0: 那当然了。
1: 好吧，那您接着讲吧。
0: 孙悟空本来能跟二郎神打个平手，可是有了哮天犬的帮助，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连续变了很多次，什么小鸟啊、小鱼啊、水蛇呀、甚至小庙都没有逃出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最后打得正在激烈的时候，天上的太上老君就说了，奈我助二郎真君一臂之力。一边说着，他就伸手往袖子里掏去，
1: 他抓住一根绳子，他就倒啊倒啊，
0: 他就倒啊倒啊，他就倒出了一头小猪来，穿着粉裙子，鼻子长得跟吹风机似的，对不对？
1: 嘉靖叔叔，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废话，这小猪都来了三遍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1: 不对，
0: 不对，
1: 现在是太上老君要帮助二郎神打孙悟空，他是要从袖子里掏宝贝，怎么能掏出一只小猪来呢？
0: 哟，看来你是明白了。
1: 当然了。
0: 那你说他掏出什么来了？
1: 他不能掏出一只小猪来。
0: 那他
1: 掏出两只小猪来。看呢。
0: 哦，这是想吃馅饼了。
1: 白老大也特别爱吃妈妈做的馅饼。
0: 没错，上一回啊，你丢了张馅饼，还非得说是我和你爸爸、你妈妈偷的。最后了。
1: 还有一个飞到天花板上，哎呀，我们家就多了个大月亮。
0: 这月亮还有香味呢。
1: 还有一个顺着窗户飞出去了，紧接着就听到楼下的那个小屋，天花板上、墙上、床上、桌子上、椅子上甩的全是肉馅儿啊！
0: 馅饼碎了，肉馅儿就下了雨了。
1: 我妈听见屋子里头那么乱，推门进来让白老大给咬烂了。我没骗人。你们凭什么说我骗人？
0: 得，受了委屈了。
1: 本来就是嘛，我就想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压根儿不写作业，压根儿就不好好学习呢。
0: 哎，小九，你这话就不对了。好好学习是好事，值得表扬，你的作业本交不了，受了委屈，回头找老师说明白也就行了。你说压根儿就不该好好学习，可就不对了。
1: 那我受了那么大委屈，多难受啊，还怎么学习啊？
0: 哦，你受这么点委屈就不能学习了？要是司马迁也像你这么想的话，恐怕中国历史都要改写了。
1: 司马迁是谁啊？他也没交作业，被同学冤枉了吗？
0: 他的冤枉可要比你大得多了。你别着急，我给你好好讲讲吧。
1: 嗯，我听着，您讲吧。
0: 那是在很久以前的西汉时期，当时的皇帝是汉武帝，有一位大将叫

0: 用5000步兵和匈奴的8万骑兵对战。
1: 5000打8万，一个打十几个，能打得过吗？
0: 当然打不过了。当时啊，没有粮草，没有补给，没有救兵，就这样，李陵还是坚持了十几天，杀了对方1万多，到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投降了匈奴。
1: 啊，还是投降了。
0: 汉武帝在一次上朝的时候问大家对这事儿的看法，大家全都一边倒的说李陵是叛徒，是对国家不忠，只有司马迁有不同的看法。
1: 司马迁怎么说？
0: 李陵用5000步兵杀了敌人1万多骑兵，而且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才投降的，实在是无奈之举。而且以我对李陵将军的了解，他绝不是真投降，而是等待时机报效国家。
1: 说得多好啊。
0: 可是这番话却惹恼了汉武帝和其他的大臣。汉武帝把司马迁送进了大牢，还让他遭受了最屈辱最痛苦的刑罚。
1: 他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
0: 司马迁是一位史官，就是记录历史的官员。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历史巨著《史记》，他带着伤痛和屈辱继续写这部书。最后他终于用自己的一生写完了这部记录了华夏民族3000年历史50余万字的巨著。这部著作成为了后代史学的重要资料，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很多历史阶段和细节都是空白的。嘉庆叔叔还有一个讲史记故事的节目，你有时候也可以去听一听。所以啊，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历史恐怕就真的要改写了。
1: 司马迁太棒了。
0: 后来啊，司马迁说的那句如果我现在死了，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眼里就如同9头牛烧了1根毛一样，根本不值一提，被流传了下来，成了一句成语，叫做9牛1毛，用来比喻极小的价值和数量与极大的数量之间的对比。
1: 我这点委屈和司马迁比起来也是9牛1毛吧。
0: 太对了，小九，你说的没错。现在你还那么难受吗？
1: 我现在呀，不仅不难受，而且是3九天里吃冰棍儿。
0: 这话怎么讲？
1: 从里到外太痛快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在放学的时候，黄老师问了我作业的事，我原原本本的给他讲了一遍，他还考了我作业里所有的问题，发现我是屎壳郎属驴粪蛋，门儿清啊。
0: 是啊，你确实都写了吗？
1: 王小丽这时对我说，小九，实在是冤枉你了，对不起。
0: 你怎么说呀？
1: 没关系，九牛一毛，九牛一毛嘛。
0: 你倒学得挺快呀。

0: 张桂梅，丽江华亭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2: 来到女高很幸运，
3: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4: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6: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7: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女子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她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行事例，讲道义，守规矩，携善布施，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

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灵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禹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

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
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
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青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泽披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乡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引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引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青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青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

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妻娘许配给大禹。妻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将离开后，妻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妻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妻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妻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妻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妻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妻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妻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引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绩，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耒叉，向土浪翻卷出。

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鱼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逃避号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成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谢入右，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

炸脆，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军，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天眉同伙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引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钧釉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

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先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

0: 周沃兔，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
1: 哎，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
0: 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
1: 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
2: 的。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
0: 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 这样的人

0: 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

0: 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郭辉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郭辉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

0: 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被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有一些积雪，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一定的。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0: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1: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十亿，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两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报告呀，报告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
1: 家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4: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7: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

0: 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刘宁在郑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提高首位度，塑造新优势，增强辐射力，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中心城市建设。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4: 突破20000列，河南中欧班列迎来重要里程碑。
3: 河南元素亮相2026年服贸会，新应用新场景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
4: 良计良法进田间，河南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3: 从集结出发到归乡创业，何家冲青年续写长征新篇。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火灾等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以他训为己训，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戒慎恐惧，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排险除患，开展秋冬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检查，聚焦多合一、高层住宅、学校、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农业生产承压类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船舶制造维修、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逐项逐类整改整治，彻底扫清隐患死角。要压实责任链条，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挂牌督办、限时整改，监督指导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各类高风险环节管控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努力实现本质安全。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0: 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积极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优化教师资源统筹配置，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打造更多优质少儿文艺作品，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凝心聚力推动我省少儿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等，持续攻坚连续作战，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常态化摸排问题线索，实行一案一策消耗管理，与时俱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加快建章立制，深化源头防范，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研究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健全发展规划实施机制，加强动态监测评估，持续提升规划编制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要按照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加强统筹联动，强化刚性约束，确保各级各类规划主要目标、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任务等协调一致。会研究我省档案工作，强调要牢记档案工作性党，把牢政治方向，紧扣重点任务，高质量编制我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治理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1号，郑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郑州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中心城市建设。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读中共河南省委有关决定。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王松同志任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安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安伟主持并讲话，王松和郑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刘宁在讲话中指出，这次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中央和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和郑州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研究决定的。刘宁指出，近年来郑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切实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建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刘宁强调，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郑州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示范引领，强化带动，自觉把郑州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发展能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首位度，塑造新优势，增强辐射力，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向新向优、勇挑大梁，深度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利用，坚决打好打赢。

0: 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之以恒，守正创新，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突破两万列，河南中欧班列迎来重要里程碑；河南元素亮相2026年服贸会，新应用新场景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9月11号上午10点，一辆满载光伏玻璃的 X90604 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鸣笛驶出，奔赴万象。随着这辆班列的发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正式突破20000列，河南陆上丝绸之路迎来重要里程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自2013年开行首趟班列以来，十余年间，河南陆上丝绸之路跑出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加速度。开行之初，河南中欧班列是一条单线物流通道，承载着中原连通世界的期望。如今，它实现了日均稳定开行10列以上，成长为重要集结中心，综合运营质效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内陆腹地河南构建起高效、稳定、畅通的欧亚陆路物流大动脉。向北，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跨境电商、国际邮快件有了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往南，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班列途经摩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直达泰国临查班，全程运行仅5天，相较传统海运时效压缩近1半，有力打通了中部地区对接东盟的快捷物流通道。西进，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实现稳定开行，打通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有效提升国际运输走廊运营效能。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河南中欧班列已织密贯通欧亚的跨境物流网络，目前已建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通达欧亚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一列列驰骋欧亚的钢铁驼队更是产业转型的见证者。班列开行初期，河南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品类有限，附加值低。现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技术产品逐渐成为班列上的常客，源源不断销往欧亚各国。据郑州海关统计，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黄金通道双向流动效应越来越好。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数字感、科技范儿十足的河南馆让人耳目一新。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今年是有1800多家企业再次参展，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交朋友，跟我一起走吧。来，我们首先当头炮。
3: 第一站，我和机器人下了盘象棋，输了。第二站，一块屏幕给我设计了一件带洛阳牡丹的衣服。朋友就这么一个一个加上了。
4: 走过14个春秋的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吸引了1800多家境内外企业线下参展，其中跨国企业超400家，搭建起全球服务贸易的高能级会客厅。今年河南聚焦服务外包主线，以数链中原、外包全球为主题设立形象展，突出展示河南各地在数字服务、智能制造、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新技术、新场景、新方案。河南循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0: 长李卓英。
1: 再生塑料的品质呢，在国内也是率先实现了从家电到家电，从汽车到汽车，从瓶到瓶这样一种完整的一个闭环。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能得到服贸会绿色服务典型案例的一个主要的亮点和优势。
0: 除了展示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河南还积极探索健康加旅游融合路径，将药膳、中医药文化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健康体验。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2: 我一进去的感觉，首先一个就是文化元素，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一个特色。服贸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香港呢可以发挥它的超级联系、超级政治人的作用。希望以后呢，我们跟河南再多合作。
0: 无论是实体的非遗工艺品、中医药产品，还是无形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河南服务正通过服贸会这一面向世界的开放窗口走向全球。
3: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良计良法进田间，河南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从集结出发到归乡创业，何家冲青年续写长征新篇。
4: 从技术推广到人才赋能，河南推动农业新技术扎根田间，引导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王莎莎报道。
3: 9月10号，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培训在鹤壁市浚县举行，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网络直播形式，吸引全省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观看学习，旨在以科技助力玉米、花生等秋作物单产提升。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瑞芝：
5: 在我们河南地区，播种密度可以从以前的4500提高到5000到5500，特别耐密的品种可以再稍微增加，但是不要超过6000。
3: 谢瑞芝说，合理密植是单产提升的重要支撑，但种植密度增加之后，玉米倒伏的风险加大。对此，专家强调，技术的关键是要在拔节后尽快进行化学调控，把玉米从瘦高个调成矮壮墩。
5: 化控过的下边呢是茎杆比较粗，气生根比较多，根量也大，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果穗比较低，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化控它抗倒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3: 根据规划，15期间河南将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探索形成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河南模式。河南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蒋向：
6: 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厅啊将加大技术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和覆盖率，让农民朋友啊真正掌握单产提升的关键技术，来保证我们农户种粮的收益。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株树龄880多年的古银杏巍然伫立。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将士正是在这棵树下集结誓师，踏上漫漫长征路。92年过去，这片长征出发地早已告别硝烟，一批在外闯荡的青年选择归来，接续守护红色故土，让长征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焕发新生。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张桂春、邓永军、石清峰报道。
7: 80后村民李俊就是这群归乡人中的一员，在外打拼多年后，他带着积蓄和经验回到何家冲，创办了有道山房民宿。对他而言，回乡创业不仅是一份乡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传承。
8: 当年红25军将士在何家冲银杏树出发，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在外打拼多年。

0: 现在回来建设有道三房，也是为了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何家冲，了解长征的故事，就是重走一下长征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好。
1: 依托当地红色资源，黎俊的民宿事业与村庄发展同频共振。有道山房常年吸纳17名固定员工就业，旅游旺季还能带动30人务工，同时辐射周边养殖、乡村餐饮、文创手工等产业，带动近100人增收。李俊，
0: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做产业，带乡亲，让红色资源真正变成乡亲们的增收饭碗。
1: 黎俊的奋斗故事正是何家冲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土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文化，修缮提升革命旧址，大力发展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何家冲常年稳定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全村回流返乡创业就业人员568人。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这片红色热土，正焕发着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2: 我们紧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机遇，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做到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尽兴，把政策红利实施再再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
3: 河南90后小伙、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老师马超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今年他获得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请听报道。
4: 近日，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全新的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期许每个孩子都能找寻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年春天，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刷屏网络。镜头里，孩子们在麦田田埂间起舞，用孩童的纯粹快乐治愈了众多网友。
5: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对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4: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健美啦啦操专业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5: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拍了。当时对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在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4: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的教程一点点的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的金刚川。学生马依然，
6: 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了他们不容易，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
4: 马超群认为，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这几年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的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五四献礼青春》、致敬劳动者《大雨》、反校园霸凌的《星光灿烂》等10余部正能量短片先后推出问世，引发广泛关注，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扎根讲台10年，马超群最早仅有8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100人，成为激励更多孩子们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平台。
5: 这个称号我觉得是属于很多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我的。

0: 热爱，那样我是有激情的，也希望能感染到孩子们吧，希望孩子们怀着他们的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我省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
2: 9月10号郑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10周年庆祝活动在郑州和徐州举行。10年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1.45 亿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48万列，成为中原大地连通长三角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9月10号河南邮政郑州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发仪式在郑州举办，满载43800件6969公斤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车辆同步发车，现场还介绍了专线时效、清关、资费、揽收等保障内容，完善了河南对俄跨境陆运服务保障。
2: 9月10号遇见齐鲁山河有约2026河南文化旅游山东推广周在山东济宁启动，河南多地市通过路演推介、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发布精品文旅线路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原文理的多元魅力。
1: 9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总结暨亚运会备战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省15运办赛参赛情况，并通报亚运会备战情况。第20届亚运会，河南共选拔24名运动员参赛，涵盖乒乓球、场地自行车、射击、射箭等多个项目。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南部、开封、商丘、南阳北部、平顶山北部、许昌、漯河、周口北部多云，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漯河、周口北部局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北部、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北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

0: 眼妆，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碱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世界急救日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碱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碱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在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景区保护开发情况。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是国内唯一以二叠纪古植物为主题的地质遗迹，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以上。大碱村坚持生态优先，做好地质加文旅融合文章，让宝贵的自然遗产资源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绿色财富。在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采访团一行实地观摩红薯深加工自动化生产线，现场品鉴了粉条、酸辣粉等系列红薯产品，直观感受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良品质。该村依托本地独特土壤优势，做大做强红薯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自有特色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路，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完善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遇见露营基地，青山环抱，业态丰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让人耳目一新。大碱村依托山水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打造集露营休闲、研学体验、民俗展销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人气，带火乡村旅游，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调研过程中，采访团一行边走边看，边拍边记，用镜头记录乡村蝶变，用笔触总结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大碱村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旅创新、联农带农、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成效。大家一致认为，大碱村牢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乡村治理有效，产业基础稳固，民生福祉厚实，城乡融合提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与要求，为县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杆样板，积累了宝贵经验。前年药都禹州岐黄星火生生不息，在顺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江水县扎根基层30余年，深耕针灸推拿康复领域，凭借过硬的中医本领为群众解除病痛，用温情服务架起医患连心桥。在顺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江水县埋头忙于接诊，为受颈肩腰腿痛困扰的病人检查身体，实施推拿复位。他手法张弛有度，一边施治一边细致问询身体感受，反复交代居家康复注意事项，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一线，赢得了病患的口碑。
1: 我之前腰椎问题特别严重，经常腰痛推拔嘛，试过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呢，找到了江主任，通过针灸推拿加上中医调理，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症状明显缓解了。江主任医术好，人也特别有耐心，对待我们患者也特别有耐心，非常感谢他，感谢咱这合适的全体医护人员。
0: 参加工作30多年来，江水县长期扎根乡镇医疗一线，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尤其在颈椎病变上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思路。工作之余，他善于总结临床案例，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刊发。在医院的统筹建设下，中医康复科已经发展成为该院重点特色病区，能够承接疼痛调理、慢病康养等多种就诊需求，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康复就医的重要阵地。
2: 我们中医康复科大力的弘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坚持以中医药、中医适应技术为主，结合西医的康复手段，运用针灸、推拿、八宝、艾灸、牵引等各类康复器械，对各类的颈肩腰腿疼患者、脑血管这个恢复期的患者开展了综合治疗，能够取得良好的康复效果，可是年诊量将近万人次。
0: 除抓临床疗效之外，江水县还十分注重患者的精神状态与康复体验。他注重队伍成长，把业务学习、外出深造作为科室常态化工作，推动整体医疗能力迭代升级。
2: 科室呢，每天这个医护呢，里边带着患者做八段锦活动，每个月聚餐一次。偶尔呢，遇见患者生日的时候，科室会做入后这个出资买蛋糕，组织医护患者集体庆祝生日。我们鼓励定点定时学习，积极外出进修。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技术领域日新月异。我会努力地带领科室的全体人员，不断地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打造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更好地为家乡父老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学科带头人，江水县毫无保留地把多年实操心得传授给年轻医务人员，带动整个科室互帮互学。三十春秋守杏林，医者仁心互相邻。他带领团队融合中西医康复优势，

0: 优化医疗与人文服务，把优质中医康复资源送到了当地老百姓家门口。
1: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啊，不仅对用心的为患者这个诊疗，还毫无保留的把他的自身的经验分享啊，他的技术，包括指导我们的实践学习，在他的这个带领下，我们科室的凝聚力得到了很强的提高，学习氛围浓厚，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努力用专业暖心的服务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0: 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按照河南省红十字会统一部署，连日来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市红十字会走进中国邮政集团禹州分公司，面向快递员、投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专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讲师结合一线户外作业特点，现场讲解急救基础知识，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突发意外处置等实用技能，推动急救技能纳入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培训内容，切实提升一线劳动者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2: 参加这次的急救培训呢，学到了啥？心肺复苏、简单的应急处置的实用技能，以后呢，遇到了群众的突发疾病啊、意外受伤啊，我们呢也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用这急救知识呢守护身边的人的平安。
0: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持续深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众多临床医师、医疗骨干主动加入红十字志愿讲师队伍，下沉基层开展公益培训，让专业急救知识走入千家万户。
3: 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就是要把专业适用的急救技能传递给广大普通群众。在培训授课过程中，看到大家认真练习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掌握自救互救本领，我倍感欣慰。希望更多群众自主参与培训，掌握急救技能，践行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让更多普通人成为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力量。
4: 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始终牢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深入到厂矿、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个性化应急救护培训30场，实施按需施教、精准培训。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动画演示、互动问答，结合人体模具等，将晦涩的急救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使我市有更多的市民掌握了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能。
5: 快递员、外卖骑手长期户外奔波，突发意外风险高，是急需掌握急救技能的重点人群。本次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期间，禹州市红十字会围绕新就业群体、校园新生、市民群众组织开展地摊急救、急救知识进校园、进企业等公益培训62场次。去年8月以来，国会累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700余场次，普及群众5万余人。当意外发生，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现场科学施救不仅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能挽救一个家庭。
0: 多方联动聚合力，急救普及惠民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持续深化与红十字会协作，常态化开展全民急救科普行动，让更多群众掌握科学规范的急救本领。
6: 我们联合红十字会组织专业人员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开展自救互救讲座，现已举办50余场，培训4000多人次，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让大家在危急时刻从旁观者转变成使救者。每一次科普都是为生命争取希望，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关爱生命、关注急救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风尚。
0: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应急救护七进活动，做优做强急救地摊特色科普品牌，拓宽急救知识普及渠道，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行，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怪老师吧，
4: 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

0: 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

0: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娜娜，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心、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眼末治丸服，治肺痿吐血、严重的肺病。鹿心、朱砂、枣仁共眼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

0: 及行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 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为

0: 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理

0: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

0: 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

0: 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2: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
4: 韧感、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发展能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守卫度，塑造新优势，增强辐射力。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向新向优、勇挑大梁，深度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利用，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要在推进高效能治理上强基固本，勇于探索，准确把握特大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扎实推进5G4化，提升网格治理质效，建强智慧治理平台，抓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在着力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上用心用情、见行见效，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之以恒、守正创新，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3: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9月1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央和省。

0: 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张雷鸣、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红霞列席。
1: 9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张晓东进行工作会谈，就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交流。
0: 9月10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在郑州主持召开重点项目协调推进会，研究调度牵头推进的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1: 9月9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到周口市就河南省数字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开展立法调研，并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郸城县明南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
0: 9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专题调研31一张网建设工作。
1: 9月10号，副省长李卓到商丘市调研秋粮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突破20000列，河南中欧班列迎来重要里程碑。河南元素亮相2026年服贸会，新应用新场景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9月11号上午10点，一辆满载光伏玻璃的 X90604 次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鸣笛驶出，奔赴万象。随着这辆班列的发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正式突破20000列，河南陆上丝绸之路迎来重要里程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自2013年开行首趟班列以来，十余年间，河南陆上丝绸之路跑出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加速度。开行之初，河南中欧班列是一条单线物流通道，承载着中原连通世界的期望。如今，它实现了日均稳定开行10列以上，成长为重要集结中心，综合运营质效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内陆腹地河南构建起高效、稳定、畅通的欧亚陆路物流大动脉。向北，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跨境电商、国际邮快件有了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往南，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班列途经摩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直达泰国临查班，全程运行仅5天，相较传统海运时效压缩近1半，有力打通了中部地区对接东盟的快捷物流通道。西进，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实现稳定开行，打通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有效提升国际运输走廊运营效能。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河南中欧班列已织密贯通欧亚的跨境物流网络，目前已建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通达欧亚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一列列驰骋欧亚的钢铁驼队更是产业转型的见证者。班列开行初期，河南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品类有限，附加值低。现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技术产品逐渐成为班列上的常客，源源不断销往欧亚各国。据郑州海关统计，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黄金通道双向流动效应越来越好。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数字感、科技范十足的河南馆让人耳目一新。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今年是有1800多家企业在此参展，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交朋友，跟我一起走吧。

0: 绿色服务典型案例的一个主要的亮点和优势。
1: 除了展示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河南还积极探索健康加旅游融合路径，将药膳、中医药文化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健康体验。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2: 我一进去的感觉，首先一个就是文化元素，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一个特色，服贸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香港呢可以发挥它的超级连接、超级政治人的作用，希望以后呢我们跟河南再多合作。
1: 无论是实体的非遗工艺品、中医药产品，还是无形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河南服务正通过服贸会这一面向世界的开放窗口走向全球。
3: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良机良法进田间，河南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从集结出发到归乡创业，何家冲青年续写长征新篇。
5: 从技术推广到人才赋能，河南推动农业新技术扎根田间，引导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为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王莎莎报道。
4: 9月10号，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观摩培训在鹤壁市浚县举行，培训采取现场观摩加网络直播形式，吸引全省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观看学习，旨在以科技助力玉米、花生等秋作物单产提升。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瑞芝：
6: 在我们河南地区，播种密度可以从以前的4500提高到5000到5500，特别耐密的品种可以再稍微增加，但是不要超过6000。
4: 谢瑞芝说，合理密植是单产提升的重要支撑，但种植密度增加之后，玉米倒伏的风险加大。对此，专家强调，技术的关键是要在拔节后尽快进行化学调控，把玉米从瘦高个调成矮壮墩。
6: 化控过的下边呢是茎杆比较粗，气生根比较多，根量也大，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果穗比较低，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化控它抗倒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4: 根据规划，15期间河南将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探索形成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的河南模式。河南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蒋相：
7: 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厅啊将加大技术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和覆盖率，让农民朋友啊真正掌握单产提升的关键技术，来保证我们农户种粮的收益。
3: 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在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株树龄880多年的古银杏巍然伫立。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将士正是在这棵树下集结誓师，踏上漫漫长征路。92年过去，这片长征出发地早已告别硝烟，一批在外闯荡的青年选择归来，接续守护红色故土，让长征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焕发新生。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张桂春、邓永军、石清风报道。
8: 80后村民李俊就是这群归乡人中的一员，在外打拼多年后，他带着积蓄和经验回到何家冲，创办了有道山房民宿。对他而言，回乡创业不仅是一份乡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传承。
9: 当年红25军将士在何家冲银杏树出发，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在外打拼多年，现在回来建设有道三房，也是为了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何家冲，了解长征的故事，就是重走一下长征路。

0: 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好。
1: 依托当地红色资源，黎俊的民宿事业与村庄发展同频共振。有道山房常年吸纳17名固定员工就业，旅游旺季还能带动30人务工，同时辐射周边养殖、乡村餐饮、文创手工等产业，带动近100人增收。李俊，
0: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做产业带乡亲，让红色资源真正变成乡亲们的增收饭碗。
1: 黎俊的奋斗故事正是何家冲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土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文化，修缮提升革命旧址，大力发展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何家冲常年稳定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全村回流返乡创业就业人员568人。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这片红色热土，正焕发着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2: 我们紧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机遇，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做到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尽兴，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
3: 河南90后小伙、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老师马超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今年他获得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请听报道。
4: 近日，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全新的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期许每个孩子都能找寻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年春天，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刷屏网络。镜头里，孩子们在麦田田埂间起舞，用孩童的纯粹快乐治愈了众多网友。
5: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对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4: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健美啦啦操专业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5: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然后就带着学生们拍了。当时对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在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4: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的教程一点点的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的金刚川。学生马依然，
6: 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不容易，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
4: 马超群认为，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这几年，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的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五四献礼青春》、致敬劳动者《大雨》、反校园霸凌的《星光灿烂》等10余部正能量短片，先后推出问世，引发广泛关注，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扎根讲台10年，马超群最早仅有8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100人，成为激励更多孩子们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平台。
5: 这个称号我觉得是属于很多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热爱，那样我是有激情的，也希望能感染到孩子们吧，希望孩子们怀着他们的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

0: 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我省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
1: 9月10号郑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10周年庆祝活动在郑州和徐州举行。10年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48万列，成为中原大地连通长三角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9月10号，河南邮政郑州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发仪式在郑州举办，满载43800件6969公斤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车辆同步发车，现场还介绍了专线时效、清关、资费、揽收等保障内容，完善了河南对俄跨境陆运服务保障。
1: 9月10号，遇见齐鲁山河有约2026河南文化旅游山东推广周在山东济宁启动，河南多地市通过路演推介、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发布精品文旅线路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原文旅的多元魅力。
0: 9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总结暨亚运会备战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第20届亚运会，河南共选拔24名运动员参赛，涵盖乒乓球、场地自行车、射击、射箭等多个项目。
1: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自2026年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每年9月份开学，随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认定工作一并进行。
0: 9月10号至13号，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举行。本届线下主会场设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及朝歌里人文小镇，共有文化产业综合展区、文体旅商融合区、文创休闲体验区三大展区。
1: 9月9号，许昌文旅推出2026年6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线路整合许昌文旅资源，深度融合研学、休闲、美食、非遗体验，涵盖文化、休闲、美食、君子等6大主题，全方位展现捍卫古都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洛河、周口北部、商丘多云见阴天，局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夜里，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北部、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北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
3: 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重。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简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世界急救日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建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9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我市墨街乡大建村，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媒体记者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创新路径和发展成效。在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景区保护开发情况。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是国内唯一以二叠纪古植物为主题的地质遗迹，森林覆盖率高达 90% 以上。大建村坚持生态优先，做好地质加文旅融合文章，让宝贵的自然遗产资源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绿色财富。在实德农产品有限公司，采访团一行实地观摩红薯深加工自动化生产线，现场品鉴了粉条、酸辣粉等系列红薯产品，直观感受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良品质。该村依托本地独特土壤优势，做大做强红薯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自有特色品牌，线上线下拓宽销路，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完善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遇见露营基地，青山环抱、业态丰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让人耳目一新。大建村依托山水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打造集露营休闲、研学体验、民俗展销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人气，带火乡村旅游，展现出和美乡村的全新面貌。调研过程中，采访团一行边走边看，边拍边记，用镜头记录乡村蝶变，用笔触总结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大建村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旅创新、连农带农、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和高质量发展成效。大家一致认为，大建村牢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立足新发展理念，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乡村治理有效，产业基础稳固，民生福祉厚实，城乡融合提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与要求，为县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杆样板，积累了宝贵经验。前年药都禹州岐黄星火生生不息，在顺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江水宪扎根基层30余年，深耕针灸推拿康复领域，凭借过硬的中医本领为群众解除病痛，用温情服务架起医患连心桥。在顺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江水县埋头忙于接诊，为受颈肩腰腿痛困扰的病人检查身体，实施推拿复位。他手法张弛有度，一边施治一边细致问询身体感受，反复交代居家康复注意事项，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一线，赢得了病患的口碑。
1: 我之前腰椎问题特别严重，经常腰痛，推拔嘛，试过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呢，找到了江主任，通过针灸推拿加上中医调理，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症状明显缓解了。江主任医术好，人也特别有耐心，对待我们患者也特别有用心，非常感谢他，感谢咱的科室的全体医护人员。
0: 参加工作30多年来，江水县长期扎根乡镇医疗一线，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尤其在。

0: 在颈椎病变上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诊疗思路。工作之余，他善于总结临床案例，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刊发。在医院的统筹建设下，中医康复科已经发展成为该院重点特色病区，能够承接疼痛调理、慢病康养等多种就诊需求，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康复就医的重要阵地。
1: 我们中医康复科大力的弘扬中医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坚持以中医药、中医适应技术为主，结合西医的康复手段，运用针灸、推拿、八宝、艾灸、牵引等各类康复器械，对各类的颈肩腰腿疼患者、脑血管这个恢复期的患者开展了综合治疗，能够起到良好的康复效果，可是年诊量将近万人次。
0: 除抓临床疗效之外，江水县还十分注重患者的精神状态与康复体验。他注重队伍成长，把业务学习、外出深造作为科室常态化工作，推动整体医疗能力迭代升级。
1: 科室呢，每天这个医护呢，里边带着患者做八段锦活动，每个月聚餐一次。偶尔来遇见患者生日的时候，科室会做入后这个出资买蛋糕，组织医护患者集体庆祝生日。我们鼓励定点定时学习，积极外出进修。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技术领域日新月异。我会努力地带领科室的全体人员，不断地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打造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更好地为家乡父老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学科带头人，江水县毫无保留地把多年实操心得传授给年轻医务人员，带动整个科室互帮互学。三十春秋守杏林，医者仁心互相邻。他带领团队融合中西医康复优势，优化医疗与人文服务，把优质中医康复资源送到了当地老百姓家门口。
2: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啊，不仅对用心的为患者这个诊疗，还毫无保留的把他的自身的经验分享啊，他的技术啊，包括指导我们的实践学习，在他的这个带领下，我们科室的凝聚力得到了很强的提高，学习氛围浓厚，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努力用专业暖心的服务为更多患者接触病痛。
0: 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按照河南省红十字会统一部署，连日来我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系列主题宣传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进企业，贴近群众，服务民生。9月10号，市红十字会走进中国邮政集团禹州分公司，面向快递员、投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专项应急救护培训。培训讲师结合一线户外作业特点，现场讲解急救基础知识，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突发意外处置等实用技能，推动急救技能纳入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培训内容，切实提升一线劳动者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水平。
3: 参加这次的急救培训呢，学到了啥心肺复苏、简单的应急处置的实用技能，以后呢，遇到了群众的突发疾病啊、意外受伤啊，我们呢也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用这急救知识呢守护身边的人的平安。
0: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持续深耕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众多临床医师、医疗骨干主动加入红十字志愿讲师队伍，下沉基层开展公益培训，让专业急救知识走入千家万户。
4: 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就是要把专业适用的急救技能传递给广大普通群众。在培训授课过程中，看到大家认真练习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掌握自救互救本领，我倍感欣慰，希望更多群众自主参与培训，掌握急救技能，践行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让更多普通人

0: 为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力量。
1: 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始终牢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深入到厂矿、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个性化应急救护培训三十余场，实施按需施教、精准培训，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动画演示、互动问答，结合人体模具等，将灰色的急救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使我市有更多的市民掌握了自救、呼救的知识和技能。
2: 快递员、外卖骑手长期户外奔波，突发意外风险高，是急需掌握急救技能的重点人群。本次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期间，禹州市红十字会围绕新就业群体、校园新生、市民群众组织开展地摊急救、急救知识进校园、进企业等公益培训62场次。去年8月以来，国会累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700余场次，普及群众5万余人。当意外发生，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现场科学施救不仅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能挽救一个家庭。
3: 多方联动聚合力，急救普及惠民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持续深化与红十字会协作，常态化开展全民急救科普行动，让更多群众掌握科学规范的急救本领。
4: 我们联合红十字会组织专业人员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开展自救互救讲座，现已举办50余场，培训4000多人次，普及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让大家在危急时刻从旁观者转变成使救者。每一次科普都是为生命争取希望，期待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关爱生命、关注急救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风尚。
3: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应急救护七进活动，做优做强急救地摊特色科普品牌，拓宽急救知识普及渠道，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